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本期的节目主题讲的是气血，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信都区张村团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执业医师张彤彤张医生，来分享简单易操作的居家养气血的方法。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 22773000。张医生，请您继续为大家来讲解血为气之母的深层含义。
7: 好，血为气之母强调血液对气的承载与滋养作用，同样包含两个关键方面，一个是血能载气，气属于无形之物，然后轻轻而善行，必须依附于有形的血液作为载体，才能够输布到全身四肢百骸五脏六腑。一旦发生急性大出血，如外伤、产后或者消化道出血等问题，患者往往迅速会出现面色苍白、冷汗淋漓、呼吸短促、四肢厥冷，甚至晕厥等气脱的症状。这正是因为血液大量流失，然后气失去了依附的基础，随之耗散逸脱，形成气随血脱的危重状态。第二个就是血能养气，脏腑组织的功能活动依赖于血液的持续濡养，只有血液充盈，脏腑才能维持正常的生理机能，并源源不断地化生正气，包括胃气、营气、宗气等。反之，若长期处于慢性血虚的状态，如营养不良、月经过多、久病耗血等，脏腑失养，其化生气的能力就会逐渐衰退，导致阳气日渐衰弱，表现为精神不振、倦怠嗜卧，然后畏寒怕冷、手脚冰凉、少气懒言等一系列阳虚兼血虚的症状。这说明血不仅是气的载体，更是气的营养源泉。
6: 其实呢，在养生方面呢，有

0: 一个特别大的误区哈，就比如说很多人呢就容易把这个气血分开来调理，像咱们女性呢就单纯的补血，那上班族呢就盲目的来补气，其实他们就是忽略掉了这个气血互生的这个原则哈，很容易就越补越虚，对吧？那个张医生，
1: 对，你说这一点非常正确。然后真正的养生之道必须坚持气血双调的基本原则，这是符合中医整体观念和阴阳平衡理论的核心路径。不仅如此，在此基础上还应该进一步结合天人相应的思想，根据四季气候变化对人体气血运行的节律的影响，动态调整调养的动态调整调养。然后这也是很多人照搬网络养生方法却效果甚微甚至适得其反的深层原因。例如同样的补气血疗法，然后在春季阳气生发的时候服用，可能因为助火太过而引发口干咽痛、失眠烦躁，然后在冬季阳气内敛、气血趋于内守的时候使用，则可能出现温补过度或者忽略温通而产生上火或者寒凝之弊。然后因此唯有顺应四时阴阳，把握气血在不同季节的分布特点和运行规律，才能真正做到因时制宜、精准调养，实现真正的健康养生。
0: 那其实不少这个听众朋友呢，在养生方案呢，它可以说是常年不变的哈。就是比如说有时候上火呢，有时候又怕冷啊。像刚才张医生呢也讲了，其实呢这个气血是随着四季来变化的，应该顺应这个时节的调养才能够有效。那就请张医生呢来给我们讲一讲四季气血规律，然后它与它的一个一些养生的方法。
1: 《黄帝内经》当中呢，明确记载了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正是顺应四季气血变化的核心养生原则。然后我们也常说四季对应五脏，春季则对应肝，然后此时肝气生发，人体气血也会随着阳气生发，然后从脏腑向体表四肢舒展，正是推陈出新的好时节。因此春季养生的核心要落在疏肝理气、生阳养血上，既要顺应肝气生发的特性，帮气血舒展出来，又不能过度耗散阴血，要注意生中带补，避免气血亏虚。饮食上应该注意少吃乌梅、山楂、醋这类具有收敛特性的酸味食材，然后可以适当吃一些甘温健脾的食物，然后推荐选择山药、小米、春笋、菠菜、陈皮等。然后到了夏季，对应我们的五脏就是心，此时阳气隆盛，然后气血大量浮于体表，内里脾胃反而偏虚，然后同时暑热容易耗气上阴，不少人夏季 就会出现气短乏力、胸闷心慌，这是耗伤气血的缘故。夏季核心调养是养心益气、清热养血，尤其要固护脾胃的中气，不能过度贪凉，损伤阳气，阻碍气血运行。饮食上应该减少重油、辛辣食物的摄入，然后多吃一些冬瓜、茯苓、薏米、绿豆、荷叶，能够健脾祛湿、清心解暑的食材。然后到了秋季，对应五脏当中的肺，秋季阳气渐收，阴气渐长，人体肺气开始收敛，气血也逐步从体表向体内回收。这个时节外界气候干燥，很容易耗伤阴血，所以秋季养生的核心是润肺敛气、滋阴养血，既帮助气血顺利回收，又要润燥滋阴，补充夏季耗散的阴血，然后避免秋燥损伤气血。饮食上要少吃辣椒、烈酒这类的辛辣耗伤津液的食物，然后平和体质的燥咳的人群可以适量食用苹果、石榴、百合、银耳，然后雪梨来滋阴润燥。然后大便稀溏、然后痰湿偏重的人群要少吃这些雪梨、银耳，然后这类食物容易加重腹泻和痰湿的问题。然后冬季对应我们五脏当中的肾，此时阳气闭藏， 然后人体也顺应天时，将气血深藏到骨髓和脏腑之中，为来年的生发储备能量。因此冬季的核心养生原则就是温阳固本，然后藏精养血，重点补养先天肾元，帮气血好好的闭藏起来，不能过度劳累耗散阳气，破坏了藏养的节奏。只要跟着每个季节的气血特点来调养方向，就能够让气血月月充盈，然后常年调和。饮食上应注意驱寒保暖，平和阳虚体质可以少量食用羊肉、当归、桂圆、红枣进行温补。阴虚火旺、高血压、湿热体质的人群要少喝这些。然后这类人群饮用后容易出现燥热、失眠、长痘的问题，脾胃虚弱那个需要少量缓补，避免出现虚补受补的情况。整个时段都要少吃生冷瓜果与那些贪凉。
0: 所以我们在补气血的时候呢，一定要顺应四季的变化啊，来调整这个养生方案，不能一味的就是一个养生的方案啊，就是贯穿全年，这个是不对的哈。好的，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本期的节目主题呢是气血，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信都区张村团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执业医师张彤彤张医生，来分享简单易操作的居家养气血的方法。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呢，需要可以拨打电话227100和227300。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5: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6: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7: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6: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4: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8: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6: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4: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9: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4: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0: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的节目，我是小丽。今天的节目主题呢是关于气血的方面的知识，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3000。

0: 张医生，平时呢，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有没有出现这些气血失调呢？又比如说，出现了这个气血失调之后，有什么样的不同的类型，它有什么样的表现？那平常呢，我们可以先做一些哪些基础的调理呢？
1: 结合四季运行的规律，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下现代最常见的几类气血失衡状态，然后听众朋友们可以逐条对照自查，看看自己有没有以下这些情况。第一个就是气虚，然后气动力不足，四季中高发于夏季长夏初春，然后典型的症状就是浑身持续乏力，懒得开口说话，然后比如我们日常当中稍微做点家务或者爬两层楼梯，就会出现气喘心慌，一动就出汗，然后自汗，免疫力低下，然后换季时特别容易感冒，然后过敏，食欲不振，饭后肚子发胀，常年大便不成形，小腹坠胀，存在轻度的内脏下垂的问题，然后整天都精神萎靡。然后核心的成因就是长期超负荷劳累，久病慢病持续消耗，三餐饮食不规律或者节食，脾胃运化功能薄弱，夏季出汗过多导致气随津脱，然后初春阳气生发不足。我们基础调理可以以补气健脾为主，日常可以吃黄芪、山药、莲子、大枣、糯米等那个进行食补调理，然后运动选择平缓的散步，然后八段锦就可以，然后避免大汗耗气，然后夏季重点通过午休补养元气，春季可以在晨起的时候舒展身体，行导气机。然后第二个就是血虚，营养乳养不足，秋季冬季高发，而典型的症状就是面色苍白或者萎黄暗沉，没有光泽，面部容易长色斑，蹲起时体位变化会出现头晕眼花，平时经常心慌心悸，入睡困难，多梦健忘，然后指甲苍白，然后月牙稀少， 手脚麻木，皮肤干燥脱皮，头发干枯脱落，女性月经量少，然后颜色浅淡，经期推迟，甚至出现闭经。核心的成因就是慢性失血，脾胃虚弱，营养吸收差，长期熬夜耗伤肝血，秋季燥邪耗伤津液，然后冬季藏养不足导致精血亏虚。然后基础的调理可以以养血护肝为主，可以使用红枣、桂圆、猪肝、黑芝麻、桑葚等进行食补调理，然后严格杜绝熬夜，秋季多吃润燥滋阴的食物，然后冬季应该早睡养藏阴血，日常要避免过度用盐，然后耗伤肝血。然后第三个是我们的气滞，气机堵滞不通，然后春季最容易高发，典型的症状就是胸胁胀痛，总忍不住叹气，胸口憋闷压抑，情绪低落抑郁，或者容易出现发怒烦躁，然后脾胃胀气嗳气，消化不良，女性经期紊乱，乳房胀痛，然后春季肝气生发受阻后，这些症状会比较突出。然后核心的成因就是长期情绪不畅压抑，久坐不动导致气机呆滞，春季肝气无法舒展，思虑过度，思虑伤脾，同时郁结气滞。然后基础调理呢，我们可以以疏肝行气为主，然后可以日常当中食用一些陈皮，然后玫瑰花、芹菜、春笋等，每天定时起身活动舒展身体，春季时应该多外出郊游放松情志，少生闷气，然后不久坐，打通周身的气机通道。第四个就是我们的血瘀，血流凝滞不畅，秋冬寒凝比较高发，然后典型的症状就是面部皮肤暗沉，黑眼圈浓重，身体固定位置有刺痛感，按压后疼痛加重，嘴唇发紫，舌下青筋粗大，女性痛经严重，经血带乌黑血块，寒冷怕寒，宫寒怕冷，颈肩腰腿僵硬麻木，容易长出结节增生，秋冬寒气凝滞血脉后，然后血瘀症状会加重。核心的成因就是气滞日久发展为血瘀，摄入过多寒凉生冷导致寒凝血脉，外伤遗留淤堵， 冬季保暖不足，寒气入体，长期久坐则会导致血流迟缓。基础调理以行气活血为主，可以食用一些山楂、红糖、黑木耳、生姜，然后适度的快走拉伸，促进循环。秋冬一定要做好保暖，杜绝寒凉饮食，还可以配合艾灸温通经络，化解寒郁。
0: 其实呢，有很多听众都有一个疑问哈，那气血失调呢，它只是轻微的不适，那为何中医呢，总要来强调我们去调理这个气血呢？
1: 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这个也体现了我们大家对中医整体观念和预防医学思想的理解和需求。在中医理论体系当中，气血被视为维持生命活动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和动力源泉。中医的核心诊疗思路可以概括为百病生于气也，百病亦生于血，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疾病的发生和发展都与气的运行失常或血的生成输布障碍密切相关。进一步讲，人体若能保持阴阳平衡，气血充盈且运行通畅，脏腑经络功能协调有序，自然就不容易生病。反之，一旦出现气血亏虚、运行瘀滞的情况，就等于为各类疾病的滋生提供了温床和土壤。具体而言，这种关系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深入理解。第一，气血亏虚会直接导致人体免疫力显著下降，其中胃气虚弱使得机体防御外邪的能力减弱，从而容易反复遭受外感病邪的侵袭，表现为频繁感冒、畏风怕冷等症状。而血虚则会导致脏腑组织得不到充分濡养，进而影响其正常生理功能，使得身体在面对慢性疾病时自我的修复和调节能力明显变差。诸如慢性病，然后其核心病机多与阴虚内热或脾虚运化失职，然后湿邪内盛密切相关，而非以血瘀为主要的病理因素。因此在临床当中必须根据患者的具体症候，然后进行细致的辨证，然后明确的那个施治。然后第二个就是气滞血瘀，确实是心脑血管疾病、妇科增生性疾病以及骨关节等病症中常见的中医病机之一。它并非这些疾病的唯一本源，在现代生活方式下，长期处于精神紧张、情绪压抑或者过度思虑的状态，加之久坐少动，然后缺乏规律运动，然后进而形成气滞。而气为血之帅，气则血行，气滞日久则会引发血行受阻，最终酿成血瘀。这种病理状态常会成为斑块形成或者乳腺、甲状腺等出现，以及颈肩肌肉僵痛，然后这些那个不舒服的症状的诱因。然而必须指出的是，除了气滞血瘀之外，其他的病理因素同样不可忽视。然后第三个就是衰老的核心机制在于肾精亏虚是根本原因，然而气血失调则表现为外在的表象和继发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先天禀赋的肾精会自然逐渐耗损，这是衰老不可避免的内在基础。与此同时，后天之本的脾胃功能也趋于减弱，导致气血生化之源不足，无法充分滋养全身组织器官，加之气血运行不畅，然后容易形成气血瘀滞的状态，然后共同促进了多种典型衰老的表现，如面部色斑沉淀和头发稀衰。若仅着眼于调理气血，虽可暂时缓解部分症状，但无法根本上遏制衰老进程，属于治标不治本的做法。
0: 其实呢，就是很多人在跟风买这个保健品，比如说网上推荐的一些食疗的方法，他在家呢就会自行的来补这个气血，但是呢这个身体呢就会越补来越不舒服哈。其实有很多的误区，那就是张医生简单的来给大家说几个误区吧。
1: 确实如此，那我下面给简单给说一下。然后比如我们平常盲目堆砌的一些那个补品，然后从而忽略体质辩证和四季时节的规律，然后不少养生爱好。

0: 报者都存在认知误区，认为滋补食材，然后营养品吃得越多，调养效果就越好，然后却忽略了脾胃本身的运化承载能力。然后脾胃偏弱、运化不足的人，极易出现虚不受补的情况，然后不加节制的堆砌进补，不但不能补益气血，反而会加重脾胃的负担。
1: 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就是单一的补血忽略补气，然后割裂气血互相那个互生的内在关联，然后
1: 就是两者是缺一不可的。
0: 对，
1: 一定要气血同时补。
0: 对，
1: 第三个呢？
0: 第三个就是长期熬夜，然后透支气血，然后妄图依靠这个食补，然后事后补救，这些也是我们常见的误区。
1: 就是你不能补救哈，这个如果补救的话，是不是要去医院，然后找专业的医生去做调理？
0: 对，咱们因为他耗伤的比较厉害，所以咱不能单纯的依靠食补，
1: 就是不能把这个食补放到第一位，就是觉得他哪哪都可以用的那种。
0: 对，
1: 它不是特别，其实不是特别关键的，只能作为平时的一个调理。但第四个呢？
0: 第四个就是我们过分的依赖食补，然后轻视这些运动了、情志，然后作息的这些调养。
1: 对，其实就是在我们中医呢，就讲究这个好多方面的同时的协作，尤其是情志方面，其实是真的挺重要的一个关键。
0: 对，
1: 那第五个呢？误区。
0: 第五个就是五是天人相应的节律，然后一年四季就同时就只用一套调养方案，
1: 对，
0: 应该顺应四季。
1: 对，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节目当中一直强调的，就一套方案，你不能一直的就用一年哈，一定要及时的来更换。好的，张医生，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要结束了啊。今天呢也是非常的感谢张医生通俗的来讲解了这个气血的知识，分享了四季养生的方法与补气血的一些误区。那本期的扁鹊热线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小丽，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4: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6: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7: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8: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莹莹。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栏目，持续面向公众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如果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防治的这种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都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航风热线的电话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好的，这个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3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阴，西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偏南风3到4级，最低温度25到26摄氏度，最高温度34到36摄氏度。那么4号夜间到5号白天多云见阴，下午的时候呢，西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中到大雨，偏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温度24到26摄氏度，最高温度34到36摄氏度。到了5号夜间到6号白天以及6号夜间到7号白天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那么到了7号夜间到8号白天呢，

又是这个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这样一个天气啊。八号夜间到九号白天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所以我们关注到了这个天气过程，本周呢西部地区多有这个分散性的雷雨天气，雷雨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这个短时的大风天气。那么高温过程呢是八月三号到九号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三号也就是今天白天呢有阵风4到5级。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高温天气尽量避开10点到下午4点这样一个高温时段外出哈，减少这个长时间的露天作业和户外活动，及时来补充水分，少量多次饮用温水，室内呢合理的来使用空调，温度呢建议设置不低于26度，定时开窗通风，避免呢长时间直吹冷风，预防空调病。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 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形态生活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3: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4: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3: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3: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3: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再次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应颖。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这时间我们来关注大家的这个求助信息哈。包先生求助，2026年6月14号在新都区一家修脚堂来处理脚部的病症，那么操作过程当中呢，右脚大拇指受伤，包先生前往医院包扎处置之后呢，和该修脚堂来进行协商赔偿，店家呢仅同意退还本次的服务费，额外呢赔付200元，包先生呢不能接受，求助我们生活大家帮，他的诉求呢是赔偿5000元，我们栏目的记者呢联系新都区卫健委协助当事人跟进调解。

好的，继续来关注一则求助信息。杨女士55岁，临溪县姚安镇赵白地村村民。杨女士呢求助我们帮忙宣传给二儿子捐款治病。她的情况呢是这样的，丈夫已经去世，自己呢2025年做脑搭桥手术，这个身体也不太好，属于低保家庭。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呢是智力障碍，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现在呢二儿子25岁，在6年前患再生障碍性贫血，一直呢是吃药控制。那么现在呢病情恶化，需要30万来进行骨髓移植。那么如果大家这个有能力帮助这个杨女士的话，可以联系到我们栏目组，我们会跟杨女士来进行对接。我们的电话是2277-100-2277-300。好的，继续来关注温暖之城建设系列。我们今天关注到临城县鸭哥营乡开展清新护苗守护同行暑期公益课堂，依托大学生青年志愿者力量，在10个行政村开设公益课程，汇集90余名乡村中小学生。课堂呢聚焦暑期安全教育，开设作业辅导、经典诵读、趣味文体等特色课程，有效填补乡村孩子暑期看护空白，缓解农村家庭托管压力，用心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夯实温暖之城建设根基。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同时呢，我们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栏目，持续面向公众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如果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都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航风热线的电话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的电话2277-100。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好的，这个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哈。8月2号全程骑行自行车挑战赛暨信都区体旅融合惠民活动举办，1000名骑手从七里河北岸尖深绿道德龙驿站出发，沿太行全程1号风景赛道骑游，沉浸式感受太行全程之美。那么本次活动呢，由市总工会、市体育局、信都区政府主办，信都区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邢台新传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来承办，天梯山景区协办赛事呢，以骑行抗大陆、夜游天梯山、车轮船双拥情谊、驰骋敬八一军魂为主题，将这个体育竞技和红色文化、自然风光是深度融合。太行全程一号风景赛道全长呢111公里，东起大陆泽甘寨骑行营地，西到太行山邢台大峡谷景区，沿途呢汇聚河湖泽山多元自然风光。我市呢还打造66座骑行小镇、营地、驿站等等，来提供这个车辆停放、应急维修以及临时休息等一站式服务，让骑行者随时能够休脚补给。好的，继续来关注。近日呢，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在浙江嘉兴举行。那么活动现场呢，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发布了50个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名单，由邢台团市委、市少工委、信都区少工委联合抗大陈列馆共同打造的
太行山上红孩子红领巾讲解员项目成功入选。那么该项目呢，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党团队一体化育人理念，立足抗大陈列馆展厅、抗大旧址村等红色实景阵地。项目积极联动中小学及乡村力量，形成了多方共建合力，围绕少年儿童认知特点量身定制讲解内容体系，构建起涵盖选拔招募、专题培训、实景实训、考核上岗、展示展演这样的一个全链条培训机制，并配套完善激励保障措施。那么截至目前呢，该项目已经累计培育红领巾讲解员2915名，志愿服务总时长达到1.2万小时，开展义务讲解超2.1万次，年均接待研学游客逾万人次。此外呢，40余名优秀少先队员加入这个抗大火焰文工团、小红星合唱团，常态化的来参与红色文艺展演。广大少先队员用童声来讲述家乡红色故事与新时代发展成就，充分展现了我市少先队员昂扬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团市委、市少工委将持续优化太行山上红孩子项目运行体系，进一步来丰富红色研学、事情宣讲、红色展演等等实践育人载体，引导广大少先队员来厚植家国情怀。好的，这个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邢台一路段启用这个停车收费管理工作哈。为了进一步规范守境路道路停车泊位管理秩序，提高道路公共停车泊位周转率，切实解决道路泊位被长期占用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从8月1号起呢，众志公司将陆续启动守境路路段公共区域停车收费管理工作。具体的这个情况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启动日期呢是从这个8月1号开始哈，2026年8月1号起启动的范围呢是守境路五中街至原街这样一个路段。按照邢台市停车场管理办法第23条规定，该区域呢已经完成了停车场备案。那么按照关于调整邢台市城区公共区域机动车停放收费时段的通知，相关的文件划分，本次呢启动区域为一类区，它的收费时段呢是7:30至18:30，收费标准停车1小时内含1小时是免费的，2小时以内呢收费3元，超过2小时后每增加1小时加收1元，每天最多收费是13元。同时呢，按照该文件规定啊，邢台市区范围内执行公务的司法和行政执法车、军车、消防车、救护车、救灾车，还有工程抢险车等等是免收停车服务费的。2026年12月31号20:40新能源车辆可以享受12小时内免费停车，超出之后呢，按正常的标准来进行计费。那么这个缴费方式以及月票政策哈，线上缴费通过邢台众志停车服务有限公司微信小程序，输入您的这个车牌号码来进行缴费。另外就是这个支付宝微信小程序扫描小票的二维码来缴费。线下缴费呢，在收费区域内的这个通过收费员缴费终端来完成缴费。收费区域一类区收费时间呢是早7:30到18:30，月票政策是这个195元啊，我们这个市民呢可以通过服务号来自主办理。在此呢，也对大家进行温馨提示哈，车辆停放的时候呢，请您自觉驶入划定车位，按照箭头指示方向有序停放，不得压线占用多个车位，或者堵塞消防通道、应急出口。停放期间呢，您妥善保管车辆以及车内财物、贵重物品，请勿留置于车内。严禁在停车区域内加油、修车、洗车、装卸货物以及堆放杂物，禁止停放无牌无证、报废、故障等等不符合规定的车辆。那么对不按规定缴纳停车费的车主，众志公司呢将采取短信提醒、现场告知等方式来进行催收。如果大家在停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或者需要投诉建议，可以拨打客服热线03195969111，5969111。

111。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 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那么同时呢，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栏目，持续面向公众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如果大家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都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航风热线电话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是227-7100。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再次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或者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在公屏上来给我们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节目的最后呢，来跟大家说这个马背上的银行这个电视哈，8月3号，马背上的银行将在河北卫视黄金档播出。该剧总导演主演邢台籍艺术家杜志国，邀您关注马背上的银行。那么也邀请大家一起来亲自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来我们邢台这片红色的热土走一走，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生活大家帮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节目之外，大家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依然是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

0: 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时，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J Chung. We go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don't stop till the break of dawn.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海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行海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上进，那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别老道的想做报告，比崇拜还单调。别重复悲观的思考，从未这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

0: 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是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是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洪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误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回

0: 沉着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八九六，听听资讯。
3: 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资讯。爱心托管点亮少年儿童缤纷暑假。近年来，我市聚焦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双职工子女及新就业群体子女等，构建起政府统筹、多方参与、阵地支撑的多元协同服务格局，为中小学生提供安全、专业、暖心的托管服务，把惠民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维护夜市经营环境，提升城市文明品质。入夏以来，我市各大夜市烟火升腾，地道美食与市井气息勾勒出鲜活的城市图景。连日来，市城管局精准发力，精细管控，扎实做好夜市环境综合治理工作。骑行达人走进社区，讲述追风故事。近日，信都区文明办在全息街道文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中华大街街道文泉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开展大众骑行故事讲述活动，信都区自行车协会队员及辖区居民踊跃报名参加。截至目前，信都区围绕骑行途中涌现出的互帮互助、文明风尚、凡人善举、低碳环保等感人故事，已组织开展故事讲述活动17场次。千名骑手唱骑太行全程一号风景赛道，8月2号全程骑行自行车挑战赛暨信都区体旅融合惠民活动举办。1000名骑手从七里河北岸健身绿道德龙驿站出发，沿太行全程一号风景赛道骑游，沉浸式感受太行全程之美。这里是 FM 89.6 邢台经济广播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奔波忙碌了一整天，卸下工作的疲惫，那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天下班路上，在家中闲暇的时光，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的邢台晚高峰会陪伴大家轻松放松的来聊一聊最接地气儿的家常生活。我是小丽。我们常说呢，幸福的生活从来不是大富大贵，而是藏在柴米油盐的细碎日常里，藏在精打细算的安稳日子里。梦一出发，热情后立即进入到了盛夏的三伏天，咱们邢台的气温呢是持续的走高。高温闷热的天气里，家家户户的空调、冰箱、热水器几乎是天天的满负荷的运转。那很多朋友呢，每个月收到的电费账单的时候，都会忍不住的感慨，夏天的电费真的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人也会觉得夏天天热，电器呢必须是全天的开着，电费高呢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但其实很多高额的电费呢，都来源于我们平时不在意的一些坏习惯。今天的邢台晚高峰，我们就和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居家省电的那些实用的小技巧。咱们聚焦空调、冰箱、热水器三大耗电大户。参与节目，您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1300来做一下分享，那我们的导播老师呢也会为大家做好记录。在等待大家分享的时间里呢，依然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小贴士，同样的也是四条哈。第一个呢，是我们家里的玻璃镜子呢就非常容易有这个水渍呀，或者是物印等等哈，咱们不用买专门的清洁剂，用清水呢兑上一点白醋擦拭，擦完之后呢就会很透亮，也不留痕迹，特别的干净。大家呢可以试一下这个小方法。

第二个呢是水龙头洗菜池发黄会有一些水垢，咱们呢也不用使劲的刷，拿上湿纸巾敷上一会儿，轻轻的一擦，水垢就掉了，非常的省时间也很省力哈。这样的小方法呢我之前试过，也确实是挺好用的，大家呢也可以在家里试一下。那第三个生活小贴士呢，是咱们夏天的垃圾桶呢就非常容易有味儿，招上一些小飞虫，每次倒满垃圾之后，底部呢撒上一点点的食盐，可以去味儿、抑菌，干净又清爽。今天最后的一条生活小贴士呢是关于咱们纱窗的哈。咱们家里的纱窗呢一年呢如果不洗的话就会特别的脏，其实咱也不用拆下来，因为它非常的费劲儿哈。那咱可以拿上一些旧报纸，喷上点水贴在这个纱窗上，那灰尘呢就会被吸附下来，非常的好用。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夏日居家省电的一些小妙招，参与节目您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期待您的参与。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3: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呢是夏日居家的省电小妙招。参与节目，您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做健康主宰。刚才呢有很多听众呢已经打来电话留言了哈，有一位家住香都区的听众朋友，他说每年夏天最头疼的就是电费，一家三口人，空调白天晚上是不停的开着，每个月的电费呢都要100多或者是200多，感觉呢怎么省都省不下来，他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儿。还有一位仁泽区的听众呢留言说，自己一个人租房住，夏天呢是离不开空调的，工资呢又不高，那电费呢却是固定的大开销，特别想学习一些简单的省电小方法。也有几位中老年听众啊，分享了自己多年的省电的生活经验，特别的实用。一会儿呢，给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哈。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夏天最核心、最耗电的一个家电，就是空调。几乎呢，家家户户夏天呢都是离不开这个空调的。但绝大多数人的空调使用习惯呢，都是费电又伤身的错误习惯。很多朋友回家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空调开到最低的温度、最大的风速，觉得降温呢更快。其实这是最费电的一波操作。那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最实用的省电常识：空调26摄氏度是国家推荐，也是最节能、最舒适的黄金温度。26度的室温，人体体感清爽不闷热，空调压缩机不会持续的高负荷运转，耗电量最低。如果温度低到22度、20度，空调压缩机会一直不停的工作，耗电量会直接翻倍。温差过大还容易吹感冒、关节疼。有一位听众呢分享了他自己的实操经验，他说以前我总觉得温度越低越凉快，电费呢是越超标，自从固定26度搭配微风模式，体感一样舒服，一个月的电费呢直接少了几十块钱。除此之外，夏天的晚上睡觉一定要打开空调的睡眠模式，很多人整夜恒温的开空调，不仅费电，后半夜气温降低还容易着凉。那睡眠模式呢会自动的随深夜温度微调温度，降低风速，整夜又省电又舒适。其实呢还有一个很多人会忽略的小细节，就是空调滤网。长期呢咱不清洗这个滤网，堆满灰尘絮毛，出风口的风量就会变小，制冷的效果呢也会变差，空调呢就会超负荷的来运转。很多听众留言说自己一整个夏天从来不洗空调，越开是越不凉快，电费呢还越来越高。那在这里呢，小丽也是建议大家呢半个月或者一个月来清洗一次滤网，那几十秒呢就能够搞定，空调的制冷就会变快，省电的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好了，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夏日居家的省电小妙招，您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来参与节目的互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3: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节目的话题呢是夏日居家省电的小妙招，您可以参与节目，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刚才的节目呢，咱们说了空调，那说完空调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家里的耗电的隐形大户冰箱。很多朋友呢认为冰箱呢是一直通电的家电，耗电量是固定的，它没有办法省电。其实冰箱的省电细节呢是藏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习惯里。咱们很多家庭呢都有一个通病，饭菜刚出锅热气腾腾的就直接放进冰箱，这是非常费电的一种行为。高温饭菜呢，你放进冰箱会瞬间拉高冰箱内部的温度，那压缩机需要长时间的高负荷工作的降温，不仅是大幅耗电，还会滋生细菌，缩短冰箱的使用寿命。有很多中老年的听众呢分享了自己的生活经验，他说饭菜呢必须要自然的放凉至室温，再放入冰箱储存，这是最基础的省电保鲜的好习惯。同时呢，你频繁的反复开关冰箱门也是耗电大户啊。很多朋友呢随手开门，长时间的不关门，冷热空气交替，那冰箱的温度是反复的波动，它一直是在持续的耗电的。还有很多家庭冰箱呢是塞满了杂物，过期的食材层层堆叠，挡住了出风口，那制冷循环变差，耗电呢就会翻倍。大家呢可以定期的来清理冰箱，丢掉过期的食材，预留通风空隙，那冰箱的制冷效率呢就会更高，也更加的省电。最后呢，我们来聊一聊咱们家家户户必备的热水器。那夏天呢，很多人是天天洗澡，热水器呢可以说是全天的插电保温的，也是一笔很大的隐形电费的开销。那很多家庭呢24小时不断电，热水器也是反复加热保温，日积月累的耗电量呢就十分的惊人哈。其实最实用的省电方法呢就是随用随开，晚上下班洗澡呢是提前半个小时打开，那洗完澡之后呢直接关闭电源，不用全天的待机。也有很多的听众给我们留言说，以前热水器常年通电，后来改成洗澡前再开，一个夏天下来电费呢其实省了 很多的啊。其实这个方法呢也是非常简单也好用的，如果是一家人居住，那使用的频率呢肯定会高。

高，可以白天关闭，傍晚开启，完全足够日常的使用。在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居家的通用省电的小细节。你比如说，夏天白天光线充足的时候呢，咱就尽量的不开室内的照明灯。那手机的充电器呀、电视啊、路由器、待机呢，咱不拔插头，都会产生这个待机耗电。日积月累呢，也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哈。那随手断电、随手关灯，小小的习惯呢，其实都是积攒的实实在在的省钱的福利。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总觉得省钱呢是要靠大方法、大技巧的。其实生活的富足与安稳都藏在这些微不足道的小细节里。没有复杂的操作，不用额外的花钱，只是稍微的来改变一点点生活的习惯，就能很轻松的降低家庭的开支，让日子呢过得是更加的舒心，更加的精致。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暖心的分享哈，一条条真实的生活经验呢，都是普通人过日子总结出来的智慧。省电呢，不是抠门，而是我们对生活的用心经营，是平凡日子里最踏实的精打细算。

这里是 FM 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伴随着这一首《桃花谣》呢，是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时间呢过得很快哈，那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享的夏日居家的省电小技巧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听完节目之后呢，改掉费电的坏习惯，用好这些简单实用的方法，轻松省电省心的过日子。那下期节目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最接地气儿、最实用的家常的生活小事儿。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
6: 上海话，
7: 上海话，
8: 上海话，
9: 上海话，
10: 上海话，
11: 上海话，
12: 上海话，
13: 上海话，
14: 上海话，
15: 上海话，

总监军王文斌叫大伙儿这一架拢，有点没办法了，这叫骑虎难下之势啊！一咬牙，一瞪眼，王文斌冷笑了一声：“各位啊，你们算猜对了，今儿个本监军就给你们做个表率。”王文斌是催马抡刀来到两军阵，草地骂阵。单说这黑山，这黑山自从奉旨到了幽州，也没立过功，回去向狼主实在没法交代。今天开兵见仗了，他也打算立点功劳，转转脸面。因此黑山催马抡掌中兵兵狼牙棒来斗王文斌，双方报通名姓之后，两舰兵刃并举，二马趟翻，打了个难解难分。感情这一伸伸手，王文斌才发现这辽兵辽将不好惹，是茬子。你在京城那会儿听说打了胜仗了，好像没费什么劲儿，实质在两军阵前那是用血汗和生命换回来的。哎呦，拿眼前这个辽将来说，力大而棒沉，受不了，我不是人家的对手，这败回去宋江他们不得笑掉大牙，可是愣撑着我命休矣呀！算了吧，宁愿丢人现眼，也是活着好啊！想到这，虚晃一刀是拨马而走。黑山得理不让人，轮着兵兵狼牙棒在后头催马电追。哎，马明来！宋江看得清清的，宋江一看不好，马上得派人救援呐。他刚想张嘴问哪位兄弟出马，军师吴用用手把宋江的嘴给堵上。军师这是何意？甭管他，死了才好。抽哈哈笑，这合适吗？哎，您甭管，这多好。宋江不传令，大伙看热闹，谁也不过去。这王文斌心里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宋江啊，您怎看哈哈笑，怎么不过来帮忙啊？眼瞅着叫回归本队了，相距不到一箭之地，黑山的马快就追上了。嘿，南蛮子，你在这儿！奔后脑勺就一丁丁狼牙棒，王文斌是躲闪不及，正嗨在后脑勺上，啊啪，打了个脑浆崩裂，哭丘，此时是栽于马下。宋江一闭眼，哎呀，心说完了，这玩意向朝廷怎么交代？那是钦差呀、啊。总监军呢、啊、死到两军阵前了，我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宋江的心意卢俊义全猜着了，卢俊义也犹豫了一下，想过去帮忙，又想到王文斌这小太可恨，那给他点颜色看看也好，没想到他死了。他也知道宋江也得担责任，我也得担责任，怎么办呢？想要弥补一下。怎么个弥补？再看卢俊义也没打招呼，双脚一点飞虎颤，照夜玉狮子羊头炸雷，天哪，冲出本阵。卢俊义是催马摇枪直奔黑山，哪里走？卢俊义在此，跟黑山斗在一处。卢俊义心说，无论如何不能叫黑山活着，得把他整死，以命抵命，回去向朝廷我们有法交代，还能弥补。

我再把他给放了，我们就吃罪不起呀、啊。所以卢俊义今天把压箱底的绝活全拿出来了，打起仗来是倍加勇敢。相斗三十几个回合，卢俊业大吼一声：“黑山呐、啊，你这在这上头一晃，枪一撞个，奔小肚子来了。”黑山一个没留神，啊，噗！这一枪在小肚子上就给灌进去了，劲儿使的太大，屁股垂都露出枪尖来了。卢俊义往外一抖：“你给我下去吧！”把黑山是挑落马下呀！宋兵往上一闯，各抡刀枪，把这黑山就砍为肉泥，脑袋瓜子给剁下来了，挑着人头摇旗呐喊：“黑山完了，黑山死了！”啊！辽兵一看不好，主将死了，赶紧收兵撤退，是撤回幽州，紧闭城门，高挂免战牌。但说宋军也收兵撤退了，王文斌死了，这得想法有个交代。宋江连夜败本，得写明理由，最后把卢俊义立的大功，把凶手已经给挑了，总算给监军报了仇了，请求处分。写完之后，第二天派人600里加急送往京城。可高俅他们接着这个本章看完之后，也无可奈何呀。那打仗有不死人的吗？王文斌要出马，旁人拦不住，那怎么办？结果疆场牺牲了。可是卢俊义又把凶手黑山给挑了，这不就找平了吗？高俅是暗气暗憋，这计划也失败了。按下他们怎么打算咱不说，再说两军阵前，宋江也为拿不下幽州发愁啊。吴用给献了一计：“我大哥，今天晚上没月亮，天特别黑，咱得玩点花活，让李虎、李云等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对，我也想到这一点了。宋江马上是分兵派将，人们偃旗息鼓，做好准备，偷偷摸到幽州城3里地左右，全趴下了，马铃铛摘下去，马蹄子包上，趁着黑夜隐蔽，全埋伏好了。然后叫李虎、李云、石谦、杜迁、谢珍、谢宝6个人带着那180个绝子军抬着炸药摸到城根底下了，干嘛？盗洞。哎呦，他们这盗洞还有家伙事儿，盗的是非常快，时间不大，盗了个大洞，把这炸药就塞进去了。李虎告诉大伙：“撤，你们赶紧撤，越远越好。”事先众人都撤下来，就剩下李虎一个人。李虎一看平安没事了，打着火镰把药面给点着了，火花一闪，离多远都能看见。守城的辽兵发现了：“哎，什么人？比起咱们着火了，怎么有火药味儿？不好了，他们要炸城。”话犹未尽，天崩地裂一声，呜！你说那炸药那劲儿得有多大呀？整个把这一段城墙全给炸塌了，中间出了个大豁口，宽了下有5丈，城里城外这回露馅了。窟窿这一声不要紧，李虎喊了一声：“长弓啦，快进兵！”再看宋军是伏兵四起呀、啊，冲啊！一鼓作气就闯进幽州，进了城了没个挡。辽兵辽将一看抵挡不住了。

36计走为上策呀。耶律阿保金眼睛都没睁开呢，率领残兵败将从南门而出，然后是逃奔燕京。天光亮了之后，宋江大队人马是占据幽州。谁说幽州小？这狐狸京城最大就是幽州，把这儿拿起来几乎就是大功告成。这儿的老百姓大部分都是中原的人，原来这是大宋朝的国土。一看宋军进城了，高兴啊，列队迎接，嗓子都喊嘶哑了，给宋军送水送饭。宋江一声令下，出榜安民，开仓放粮，把那轰倒的那城墙日夜抢修，又把它恢复起来。没到几天，是一切恢复正常。宋江趁热打铁，又传下令箭，大军是直奔燕京城。宋江心说，把燕京拿下来，大功告成了，关键的最后一战。这一天到了燕京城下，安好了营寨，宋江吩咐一声，弟兄们呐，关键的时候了，大家再卖卖力气，每个人也不准懈怠，等我的令下开始攻城。这干嘛？利用这段时间搜集炸药，利用打幽州的办法盗洞炸城，那多省事儿，少死多少人。这块把挖城盗洞的军队补充到500人，日夜操练准备这家伙事儿，不行了就采取这招。单说燕京城里的辽兵辽将，一个个双打的茄子全免了，来见大郎主。大郎主一听是连连的摇头叹息，完了完了。他忙里抽闲赶奔城头，往城外一看，宋军是铺天盖地，马号挨着马号，连营挨连营，帐篷挨着帐篷，刀枪蔽日，一眼望不到头啊。大郎主掉了眼泪了，惨淡经营了这么多年，眼看要毁于一旦呢，睡得着觉吗？睡不着了，每天都召集御前会议研究对策。有人主张，咱们呢就是最后一战，死守燕京城，马上调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援兵，他们来了之后，咱们里应外合，大破宋军。有的人直晃脑袋，远水不解近渴呀，完了完了，宋军甚是厉害，谁也阻挡不住了，几座大城都丢了，现在剩孤城一座，怎么能抵挡？现在已经无兵可调了。还是左班丞相老太师楚坚说话了，大王别犹豫了，前者我奏上一本，我们应该向大宋朝请降。哎，我们投降不就得了吗？哎，何必再打下去？我们还能守住燕京城，如果大王不听我良言相劝，一意孤行，燕京再丢了，咱们有容身之地了。大王啊，你好好想想啊。哎呀，这要竖起白旗，也对不起列祖列宗啊，那怎么办？事到现在也迫不得已了，大王啊，你得赶紧做决定啊。幽州丢失的经验您知道吗？他们炸的城池，这说不定哪会儿把城池炸塌了，他们就进了城了，到了时候大王咱是追悔莫及了。也罢，投降。大郎主真下了决心了，当然呢跟掏他的心一样，扯他的肺一样，没办法呀。就这样他们决定投降，投降得跟宋江联系啊。

派谁？太师楚坚作为特使，赶奔宋军的联营前去交涉。这楚坚呢，也豁出这张老脸去了，前头挑着白旗，城上挂着白旗，这说明投降了。哎，别叫对方发生误会。楚坚带着酒肉，带着礼品，带了随从100人，身上是寸铁不带，来到宋江的连营。守辕门的宋军一看，干什么的啊？我们是谈判来的，我们是大辽国的特使，太师楚坚要见你家兵马都先锋宋公明。等着，有人到里边送信。宋江啊，日夜谋划着怎么破城，准备最后一战，人人奋勇，各个争先，是摩拳擦掌，争取最后的胜利，大家都非常的兴奋。正在这个时候，报事的进来一说，宋江问军师：“军师，你说他谈什么？投降啊，打着白旗来的，应该如何对待？”哥哥，以礼相待，人家竖了白旗了，服软了，咱们能得寸进尺吗？看情况再定。好，请。宋江还真搭了个请字。就这样，太师楚坚来到营门外下马投降。你得老老实实的低着头，凝着神，闭着气，哈着腰从外边走进中军保障。到了里边之后，楚坚呢，那嘴跟吃苦瓜相似。宋军各位元戎在上，大辽国左班丞相太师楚坚有礼了。宋江欠了欠身，免礼，请楚坚先生就坐，多谢赐座。真给了个座，楚坚坐下了。宋江就问太师：“今日挑着白旗来到我军营之中，所谈何事？”“哎呀，宋头领啊，以往我们两国是兵戎相见，水火难容。我们大辽国不知深浅，冒犯偏微，实在是罪该万死啊！经过一年多的征战，我们这才知道我们无能为力，不是天朝大国的对手，故此我们请霸占西兵，举手投降啊！我这次来奉狼主所差，就是谈投降的事情，不要再打了。”哦，宋江一听，真这么回事。请问太师，投降怎么个投降法呢？今天来就商谈这件事情，我们是不想打了，只要能保留燕京，能保护生灵的安全，条件由你们来提，你们看怎么样？最后经过协商，首轮谈判结束，宋江提出几点要求：一，大宋朝的军队停止攻城，严阵以待。你们竖起白旗，马上派特使赶奔东京汴梁见我们皇上去。这种投降是大事，我无权决定，我就知道带兵打仗。朝廷只要旨意一下叫我撤兵，我马上就撤。但是在停战的中间，不准耍花活，不准暗中下绊子。如果你们是使用的缓兵计，休怪我翻脸无情，空口无凭。你们还得派个重要的人物做个人质，我得软禁到我营盘里头。如果你们说话不算数，到时候这人质我是就地斩决。这要求一点都不过分呢，因为反复无常啊。楚坚不住的点头，回去跟大郎主一说，郎主同意了，一狠心把自己心爱的小儿子耶律

0: 飞龙献出去了，今年才14岁，干嘛做人质？得重要的人质，你随便拉个当兵的，死不死能怎么的？把身份都表明了，而且协议也签字也画押了。人质到了宋军的连营，宋江自然是好生款待，但是留在军中，想走不行。多等谈判结束了，真达到和平了，撤兵之前把人给放了。而且宋江的营中还抓了不少的俘虏呢，到那时候一并释放。第一步完成了，第二步大郎主就派楚坚为特使，带着100车礼物、500名军兵，挑着白旗赶奔东京汴梁。临行之时又到宋江的连营，宋江款待这楚坚呢，掏着拿出个包来塞给宋江。宋江就问这是何意啊，这是我家郎主一点心意，知道宋头领等人两袖清风，十分的辛苦啊，这小意思望其笑纳。宋江连包都没打开，又给推回去了。太师您看错了，宋某就知道领兵建仗、为国尽忠，我生活不错，这个我万难接受，请你拿回去。哎呀，宋头领，你要不收，绝对不能收。要不能收，就请宋头领分散给各位弟兄吧。泼出去的水不能往回收了。好，既然这样，我收下。众位都看清了吧？分散给各营的弟兄，让大家改善生活。这么，宋江收了。打这之后，双方罢兵息战，不打了，就相距5里，互相都准备着。楚坚带领和谈的队伍赶奔东京汴梁，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到了东京了，打着白旗进的城，住的金瓶馆驿。楚坚他们都商量好了，要想达成协议，先得运动4大权臣。这4个大权臣要不同意，这事儿还麻烦呢。为什么拉着100车东西，全是好东西，全是干货呀？来打点来了。头天就拜会老太师蔡京，见了蔡京之后，把来意说明，把大郎主的书信往上一献。这蔡京看完这书信，乐了。特别使他高兴的是，那些珍珠古玩稀世的珍宝摆了满满一桌子，老太师一看，行了，我算达到了目的。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89.6，星海惊喜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

0: 会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This song is a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不停不停地问道：“亲爱的，你睡了吗？”这个时候，我希望你不要睡，也不用起来嗨，跟我一起安静地听完这些歌，然后在今晚睡个好觉，明天一切更好。第一首歌里就不停地在呼叫“亲爱的，亲爱的”，会不会感觉你的亲爱的在叫你呢？可能是他在洗手间准备洗头，但发现没有洗发水了，然后你说：“亲爱的，帮我递一下洗发水。”你家中那位和你是怎么样互相称呼的呢？有一些称呼专属于你们自己，可能是亲爱的，可能是宝贝，也可能是别的我们所不知道的。当然还有可能你根本不好意思拿出来说，没关系，不用告诉我。也有些人和他亲爱的之间的昵称，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后来被公布出来，我们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多小秘密。今天我做这个主题是因为我在读一本书，这本书叫《朱生豪情书》。听这个名字您可能感觉不那么熟悉，但是想说一句话，醒来觉得甚是爱你，应该听过吧，就是出自于他的笔下。朱生豪是一位翻译家，他翻译过很多莎士比亚剧作，比如说那句著名的 To be or not to be， 翻译成生存还是毁灭，就是朱生豪。而朱生豪情书就是他写给妻子宋清如的一系列情书，后来经过他们的儿子的整理出版成为的一本书。在这本书里有很多非常温暖非常浪漫的情节，让我感觉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他对妻子有那么多的称谓。我随便给你列一些，比如说他称呼妻子宋清如是宋儿、宝贝、小姐姐、小青青、小鬼头、清如贤弟、女皇陛下、挚爱的朋友、无比的好人等等等等。当然他不仅称呼妻子用这么多奇奇怪怪可可爱爱的说法，他的落款也是，他自称你脚下的蚂蚁、伤心的保罗、快乐的亨利十三、魔鬼撒旦，还有小弟朱生、丑小鸭、魔鬼的叔父、堂吉诃德、罗马教皇等等等等。所以如果没有了解前情的话，您读这本书可能感觉，哎，这封信写给这位的是那位写的，那封信又换了一个收信人又是另一位写的，其实都是一位丈夫写给妻子的情书。于是我想就着这本书问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让你得到一些只属于你和他之间的称谓的呢？你也可以不用告诉我，自己想一想，回味一下，想想生活当中那些幸福的瞬间。刚才第一首歌称呼你为亲爱的，第二首歌要叫你一声宝贝。

会唱的宝贝，其实这首歌里的宝贝不单是指爱人，有可能是你宝贝的爸爸妈妈、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又或者是你家的猫猫狗狗都有可能。而在此处我要说的就是爱情当中的这个称谓。宝贝这个称谓在朱生豪和妻子宋清如的生活当中可能是一个基本款，所以刚才没有特别提及。但刚才提及了一个说法，醒来觉得甚是爱你，你应该听说过。他的后面是说，你这人有点不太可怕，尤其是一点也不莫名其妙。不要愁老之将至，你老了一定很可爱，而且假如你老了十岁，我当然也老了十岁，世界也老了十岁，上帝也老了十岁，一切都是一样的。我呢，我是宋清如至上主义者。你可以想象一位先生对自己太太说出这样的话，太太脸上的表情应该是怎么样的呢？这半个小说的主角是宋清如和她的丈夫朱生豪。朱生豪这个名字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本科的专业是英语，那个时候常听说，但是没有太去深究过他的生平。而后来读到这本书的时候特别特别感慨。我一开始是在读王阳明大传，太晦涩太难懂，后来拿回这本再来读，太享受太舒服。当中那些浪漫甜蜜的点点滴滴，还有那些非常生活非常琐碎的片段，可能都是你我一直期盼但不一定能够得到的。在1942年，宋清如31岁，朱生豪30岁，他们相恋了整整10年，而宋清如终于被朱生豪300多封的情书打动，步入婚姻殿堂。在步入婚姻殿堂之后，你可能觉得会不会被柴米油盐酱醋茶给冲淡这种爱恋？不好意思，完全没有。有一次，宋清如回娘家20多天，朱生豪感觉度日如年，他给自己的亲姑娘这样的写信，有点娇嗔，有点撒娇。他说，讨厌的雨又下了起来，下午抱着万一的希望撑着伞走到烂泥的马路上，到车站去候你，结果扑了个空，回来时简直路都走不动了，眼前只是昏沉沉的一片。在我们今后的生活里，是不是要继续重复这样难堪的离别呢？想来真是太惨人，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每时每刻都在一起呢？我们平时常说，谁还不是一个100多斤的宝宝？你看这个时候，他不是什么大翻译家，他就是一个在给自己的妻子撒娇的宝宝。这半个小时的这些歌曲都是因为他写给妻子的情书而引出的，因为他们有好多好多非常虐待单身小动物的称谓，所以选了这一系列歌曲。刚才是亲爱的宝贝，然后现在是亲亲。梁静茹2006年陈默填词的一首亲亲。我是李志，谢谢亲爱的你正在陪我听歌了。

这一首歌曲来自梁静茹所演唱的《亲亲》，这首歌曲非常甜蜜，刚说的这一切很甜蜜。于是有单身朋友说，真不该听这一期，不是自己找虐吗？受到一万点伤害。我倒觉得应该听听，心怀希望总是好的。现在可能是一个人，但说不准哪天就在街角的咖啡店听说第二杯半价，让你嘤嘤的跑开了。为什么要伤害你啊？为什么要互相伤害啊？话说生活当中那些甜蜜的甜到腻的称呼我也听过，曾经某同事平时感觉是一个非常成熟稳重的男士，有一天听到他在楼道的一个拐角处特别肉麻地说，咪咪啊，吃饭了吗？我一开始以为是给家里小猫打电话呢，后来发现哇，嫂子啊。还有人称呼家里那位猪猪呀。也许你也这么称呼过，只是在外人面前你会把门收起来，你会担心别人觉得肉麻或者幼稚。但想一想，这世间有一个人能够让你尽情地释放那些浪漫，那些纯真，就像是我曾经写的推文里说的，但愿这一生都有人把你当宝贝，懂你，爱你，疼你，宠你，多好呀。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都是爱人之间的昵称，刚才有亲爱的宝贝亲亲，而现在要叫你一声 My Love。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Alan Taylor 所翻唱的 Feels Like Home。 我在初听这版的时候想到廉颇老矣或者是美人迟暮这样的一些词汇，没有任何的贬义，因为这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位诗人一位歌手，只是觉得原来每一个人不管他是怎么样美好的人都要面对衰老这回事儿。就像是 Alan Taylor 这位大叔在这首歌里明显感觉和过去相比有一些苍老，可是在这样的苍老当中，你又可以品出岁月给他的嗓子给他的灵魂赋予的那种美感。我们每个人都会随着时间流逝呈现出不同状态，虽然说我一直说老歌不老，但我们终将会老，所以怎么样从容地去面对老这回事儿，也是我们需要去思考和面对的一个话题。这首歌曲很多很多人翻唱过，叫做 Feels Like Home， 该怎么去翻译呢？有人翻译叫宾至如归，我觉得您这是广告吗？我喜欢这歌的副歌的这几句， It feels like home to me, It feels like home to me, It feels like I'm on the way back where I come from, It feels like I'm on the way back where I belong。这样的三句话可以用来形容遇见一个人之后最美好的感受，当你遇见他之后找到了家的温暖，找到了自己来时的那条路，以及终将归属的那个地方。又想起一首歌，那首歌也是咱节目当中常说起的，小皮创作和演唱的，叫做《村庄》，里边有句歌词是说，我会送你一件叫做家的礼物，然后你就成为我的新娘。这些歌曲虽然说跨越了时间和空间，但是他们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把爱这回事儿写得非常非常的唯美。但愿你的生命当中也可以遇到这样的一个人，遇见他就让你好像看到了家的存在，找到自己来时的路，以及此后想要走的方向。爱这个字很玄妙，在音乐作品当中有很多人都在反复的歌颂着，比如说你熟悉的乡村歌手 John Denver 在1981年谱写过一首歌曲，就叫做或许爱如果爱 Perhaps Love， 而这版来自于 Jenna Lorick 的翻唱。我是李志，我们在夜色里听歌说爱。
1: Perhaps LoveIt's like a resting place, a shelter from the storm. It exists to give you comfort

电影《大鱼海棠》当中说，每个人都是一条鱼，我们的人生就是横渡大海。而在孤独的横渡大海的途中，如果能遇到一个和你心意相通，和你彼此懂得彼此扶持的人，让你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归属感，那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这一首 Perhaps Love 就在唱着爱这个字。爱是什么呢？歌曲一开始就不停地在说，有的人说爱是什么，有的人说爱是什么，我说爱是什么。其实我个人觉得这里的这些定义都还没有那么深刻，而到了副歌部分，有几句他这么说的：就算你感到最深的孤独，那些关于爱的记忆都会带你回家。就算你迷失自我，不知道前方的路该怎么走，那些爱的记忆都可能让你突然间生出灵光，知道未来的方向在何处。你可能觉得此处是不是有点把爱给妖魔化了？爱有这么厉害吗？对啊，就是有。一直坚信爱比恨更有力量。刚才这首歌曲叫做 Perhaps Love， 翻译过来的话你就可以叫如果爱。而在华语歌坛当中也有一首歌曲就叫做如果爱，这是在2005年电影《如果爱》当中出现的，由姚谦填词，金培达作曲和编曲，张学友所演唱的一首简简单单的歌曲《如果爱》。

如果爱，张学友。爱是什么？这个命题我们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法用一个特别清晰的定义来回答，但是我听过这样一个答案，一个宝宝问妈妈，妈妈妈妈，什么是爱？妈妈说，就像是宝宝对妈妈的这种感受。宝宝似懂非懂地说，哦，我明白了。但有没有明白呢？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一些精力，慢慢地去体味。爱绝对绝对不单是指爱情，爱很可能是你对于你家楼下的一只小流浪猫，有可能是你对你生活的这座城市。总而言之，希望你心中有爱，眼中有光，希望你可以面对更多晴天，不用太吝啬，因为爱其实是一种可再生资源。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弥漫着浓浓的爱意， Alan Taylor 翻唱的 Feels Like Home， Jenna Lorick 翻唱的 Perhaps Love， 张学友演唱的如果爱。白天咱们的生活都很累，各式各样的主题应接不暇，还好晚上有这样的一小段时间，我们可以坐在一起听听歌，说说话。你还有哪些想听到的歌曲都可以在微博告诉我，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四志，在超话当中发帖分享你想听的怀旧金曲或者节目主题都可以。吴青峰填词，鹅岸之作曲和演唱的是爱，没错，就两个字，是爱。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1, 2, 3, 4, 5, 6, 7, 8, 9, 10. Ready for take off. All systems go.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里停放着善良的故事和动人的传说。这个世界没有欺骗，也没有争夺。美丽的女孩叫叶子，她经常这么说。在她透明的眼睛里面，有一片湖泊，那里沉寂着喜悦的伤感和忧郁的欢乐。它的水面上没有涟漪，也没有颜色，长长的睫毛闪烁着无尽的猜测。叶子问，

个角落，那里停放着善良的故事和动人的传说。这个世界没有欺骗，也没有争夺。美丽的女孩叫叶子，她经常这么说。在她透明的眼睛里面，有一片湖泊，那里沉寂着喜悦的伤感和忧郁的欢乐。它的水面上没有涟漪，也没有颜色，长长的睫毛闪烁着无尽的猜测。叶子问：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老公也没戏。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